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104.3 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1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 Murphy。 作为一名高中生，平时很爱到处逛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我亲身踩点，不踩坑，特别接地气的东莞旅游全攻略。很多朋友第一次来东莞，拿不准住宿该怎么选，来东莞优先选南城、莞城、老城区这一片，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核心住宿位置。地铁、公交出行都很方便，出门就能到国贸商圈、莞城老街，吃吃喝喝、逛街都很近，不用来回折腾跑远路。如果喜欢安静，想看湖景放松，也可以住松山湖周边的酒店，推开窗就是满眼湖光绿意，傍晚散散步、骑骑车，氛围感特别棒，住得舒服，吃到地道美食。

才是旅行的重头戏。来东莞，一定要感受正宗的岭南味道，不用一味去网红大店打卡，老街里面的本地老店才是宝藏。一定要试大岭山烧鹅，外皮酥脆，鹅肉汁水十足，配上一碗烧鹅濑粉，爽滑的濑粉泡进浓郁骨汤里，一口就是地道东莞风味。早上来一碗道教肉丸粥，肉丸 Q 弹，粥底绵柔。逛老街还能吃到毛根粥、菠菜糕各类小点心，价格亲民，味道正宗。有时间也可以体验本地早茶，感受慢悠悠的岭南生活。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实际游玩路线。白天第一站可以去可园，属于岭南四大名园，亭台水榭，古色古香，很适合拍照。逛完可园，直接步行逛管城老街，骑楼老街烟火气满满，可以边走边吃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游客会漏掉的宝藏打卡地，松山湖的松湖烟雨，直接导航滨湖步道，环湖绿树环绕，湖面开阔，非常适合骑行散步，晴天拍照巨出片。像可园、松山湖、下坝坊这些地方，建议错峰游玩。上午9点前打卡可园、管城老街，下午3-4点去松山湖滨湖步道，等到傍晚再逛下坝坊，被大家叫做东莞小鼓浪屿。夜幕降临，老房子搭配各式小清吧，晚上7点到9点夜景氛围感最好。这里有香酥诱人的烧鹅，有韵味十足的岭南园林，也有湖光山色和老城烟火。我在东莞，欢迎深圳的朋友们过来打卡游玩。

0: 曾经爱过你，怨过你，恨过你，尝试放弃你，谁都想做自己，包容你一切，不只是为了你，收起脾气，也为了心中自己，放下一些束缚，以为做得到，不该觉得伤口腐烂，我苦笑，破碎一地的我，逐渐在铸造，如果再相遇，会给你微笑啊。
1: I lose my time， 你别猜意外，像个

0: 他，忘不了他，亲亲远远。
1: FM 104.3提醒您，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2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0: 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旅游推荐官广丽，今天就以本地人的视角带大家解锁我的家乡四川广元。若是想找一座既能吃透地道巴蜀风味，又能穿行雄奇蜀道，冲城慢悠悠享受假期，那广元一定是你的宝藏选择。说到广元，得先从一口地道的烟火味说起。广元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女皇凉面开始的。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出生在广元，这碗凉面就是和她渊源颇深的特色美食。和普通的面食不同，广元的凉面是用本地优质大米磨浆蒸制而成，面皮裹满了红亮的油辣子，再配上蒜水、香醋、脆。

豆芽和花生碎，漱口爽滑劲道，麻辣鲜香，辣而不燥，越吃越上头。一碗凉面再配一碗酸菜豆花稀饭，几块钱就能吃得浑身舒坦，是刻在每个广元人骨子里的家乡味儿。来广元，剑门豆腐宴绝对是必打卡的正餐。都说剑门豆腐天下鲜，剑门关的山泉水配上本地的黄豆，做出来的豆腐嫩而不碎，豆香浓郁。更绝的是，当地人能把豆腐做出上百种花样。怀胎豆腐内里裹着鲜肉馅，浇上红汁，入味又下饭。脆皮豆腐外酥里嫩，咬开还会爆汁。就连饺子、包子都能用豆腐做馅儿，一桌子豆腐宴，菜色不重样，每一口都是新鲜惊喜。相传当年姜维屯兵剑门关，粮草不足，就用豆腐补充军需。这道美食就这样流传了千百年。国庆来爬山，下山吃上一顿热乎乎的豆腐宴，登山的疲惫瞬间就散了。吃饱喝足，咱们再慢慢地逛一下广元的山水。其中最经典的两处景致一定不能错过。第一处便是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剑门关。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诗仙李白笔下的蜀道天险就在这里。作为剑门蜀道的核心，剑门关集雄奇险秀于一身，陡峭的崖壁拔地而起，关楼屹立在山口，站在关楼之下，才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古蜀要塞的磅礴气势。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走一走千年鸟道，贴着山崖蜿蜒前行，脚下是深谷，身旁是绝壁，惊险又刺激。想轻松一点，就坐索道上山，俯瞰整个剑门72峰。第二处必去的就是昭化古城。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，古称嘉盟，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三国古城之一。你可以去摸一摸单薄的古城墙，走一走嘉盟关楼，逛一逛飞鹰墓、静候祠这些三国遗址，踩着石板路慢慢走，仿佛能和千年前的古人擦肩而过。国庆期间，古城还有民俗庙会、川剧变脸、皮影戏、传统小吃市集，热热闹闹，最能感受到地道的川北节日氛围。大湾区的朋友，广元有吃不完的巴蜀美食，看不尽的雄奇山水，讲不完的三国故事。真诚地邀请大家这个过情节到广元来走一哈哈，唱地道的川味，走千年的蜀道，看雄奇山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，我们在音乐里远行。

0: 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
1: 大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FM104.3 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旅游推荐官赵浩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河南人，很高兴能够借着国庆假期的机会，给大家安利一下我的家乡大美河南。咱不说那些文绉绉的词儿，实实在在的聊一聊，国庆到河南究竟可以玩点啥，吃点啥。说到河南呢，真的是挺适合国庆出门游玩的，气候舒服，选择也多，整体花销呢也是比较实在的。咱们先说一说开封，现在网上特别火的王婆说媒，就是在万岁山大宋武侠城，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过去打卡凑热闹，节目现场互动氛围特别热闹，整个景区啊到处都有实景小演出，武侠街区逛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。如果说您喜欢大宋市井氛围，还可以去清明上河园，园区里面的节目是一场接一场，走在街上就像是走进古时候的汴京城，不管是拍照还是遛娃都非常的合适。如果想看自然风光，想出来散散心放空的朋友，可以考虑到老君山、云台山，秋天山里颜色慢慢变得丰富起来，山景开阔，空气清新，不用刻意的去找网红打卡点，就随便的走一走转一转，吹吹山里的风，身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。如果您要是对历史古迹感兴趣啊，那就千万别错过洛阳和登封。洛阳的龙门石窟，一尊尊大佛就依山凿在石壁上面，站在跟前看着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的时光。登封的少林寺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古寺院安安静静，还可以看一看功夫表演，感受一下中原的武术文化。当然了，出门旅游吃喝肯定是少不了的，河南的美食虽然没有那么花里胡哨，但是呢都是本地人天天吃的家常口味。早起来一碗热乎乎的胡辣汤，配上油馍头或者是水煎包，一口下去那叫一个浑身暖和，这就是河南人的早餐日常。中午呢简单吃一碗烩面，宽面条筋道，汤底浓郁，分量给的也足，吃得饱也吃得舒服。另外还有道口烧鸡，各类街边小吃也都可以尝一尝，口味比较大众化，价格也非常的亲民。河南人的性格呀，大多是比较直爽实在，待人热情，来了就是客人，没有太多的套路，就是好看的风景，地道的美食，还有一股子烟火人情味。听了我的介绍，您是不是对河南开始充满向往了呢？十一长假，欢迎大家到河南去走一走，逛一逛，感受一下中原大地。最后教大家一句地道的河南话，河南中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FM 104.3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咖喱囊李烨。很多深圳的朋友想自驾游玩，又不想挤热门城市，那揭阳就很合适。这里既有老城骑楼的侨乡韵味，又有人少安静的原生海滩。最近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更是把古城里的老故事带到大家眼前。今天我就以揭阳本地人的身份，给大家带来一份从宝安出发的自驾攻略。从深圳宝安自驾出发，走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，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Hello FM 104.3嘅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顺德融媒 FM 90.1嘅主持英主。今日要为大家推荐嘅啦，系顺德嘅特种兵旅游线路。第一站推荐嘅系顺德嘅必打卡点——顺德清辉园博物馆。清辉园既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，亦都是以园林为载体的综合性博物馆。园区入面的灰塑、木雕和满洲窗都值得你细细品味的。清辉园博物馆是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室内界限，将文化遗产融入到自然景观入面。所以在这里，每一块的砖瓦、每一株的古树都是展品。来到这里，你可以赏景，亦都可以通过展品慢慢深入地

0: 了解岭南人民。逛完清辉园觉得肚子饿了，就可以去到附近的华盖路步行街补充下体力。橡皮奶、顺德鱼皮、君安珍珠、炸牛奶等等各种的代表小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啱心水的一款。上午逛完清辉园，如果你都觉得还未够喉的话，还想来多 round 充满文艺气息的体验的话，推荐你下午可以去到杏坛的逢碱水乡走一转。这里以小桥、流水、古屋作为骨架，保留住原生态村落风貌的逢碱水乡，是被誉为广东周庄。在这里除了可以了解双鸡鱼塘、龙舟文化、宗族祠堂和百年古树，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水乡文化的魅力。在水乡入面还有一个游船项目，从游船码头出发，你会行穿在古桥和榕树水道之间，船程大概是25分钟。游船游到攰的话，岸边的姨姨还会问你，喂老友，要不要整翻碗甜品啊？其实一边游船河一边吃甜品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来的。逛完逢碱水乡，去到傍晚时分可以直接导航到榕归渔人码头，因为那里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夜生活体验。首先会去到江边标志性的蓝白灯塔打个卡先，沿着江边漫步，吹着江风，行下行下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复古的港风长绘和一幅巨型的猫咪壁画，风格多样，影相秒出大片啊。再夜啲啲，你就会发现，咦，呢度变成咗美食集市，仲有好多嘅咖啡厅啊、清吧咁样。喺呢度，你就可以充分感受到顺德夜经济嘅精彩啦。之所以推荐榕归渔人码头，系因为呢度系顺德新旧文化交融嘅缩影。嗱，早午晚行程啦，都已经为你规划好啦，接住落嚟就应该要带上你256G 嘅胃同埋手机内存，嚟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逛吃逛吃吧。期待各位寻味顺德，体验顺德，来顺德一定得。
1: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，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，听见了吗？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，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，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。保护环境，减少噪音，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。
2: 各位游客，跟我走，来这边看。
3: 爸爸，快看，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。
4: 哎，乖啊，这棵树呀，是一棵樟树。
2: 没错没错，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，它一直生长在这里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。
3: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。
5: 保护身边绿色，建设美丽家园。
6: 漫步绿道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 FM104.3 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7: 鹏城假日行，国庆假期逛腻了深圳欢乐谷、大梅沙这些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，想找一处清静治愈、原生态拉满还不用花钱的小众秘境，龙岗塘坑背水库必到，绝对是首选。这是深圳本地人才知道的青徒步宝藏地，没有商业化喧嚣，全程绿荫环绕，湖景通透，哪怕是国庆高峰期，人流量也只有热门景区的零头，主打一个松弛治愈、轻松出片，不管是单人散心、情侣漫步还是亲子遛娃都非常适配。很多人没有摸清这里的核心玩法，只会随便走走，错过大半美景。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奉上全套实景干货攻略，从交通路线、打卡点位、游玩时长到避坑技巧，一次性讲透。塘坑背水库必到位于龙岗横岗，由南凤坳、牛屎窝、黄竹坑、塘坑背四座水库串联而成，全程5.7公里，路况极其友好，40%是网红的架空云栈道，60%是林间平缓绿道，全程零陡坡、零难度，老人小孩都能轻松走完，完全不用费力徒步。交通出行优先选2种方式，性价比最高。 公共交通选地铁三号线，坐到腾坑站 B 口或 D 口出站，步行15到20分钟即可抵达主入口。不想走路的话，出站打车10分钟就到，也可乘坐 M466 路公交直达腾坑背水库 B 道站。自驾的朋友直接导航，商州一元。园区自带免费停车位，车位充足，节假日基本不用排队，入口就在停车场旁50米，下车即入园，非常方便。这里全程免费开放，无需预约，开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9点，晚上九点之后只出不进，建议游玩时长2到3小时，不用赶时间，慢慢逛慢慢排。核心打卡点位一定要精准锁定，出片率100%。第一站是牛屎窝水库主入口，进门就是劝学桥、灵湾站台和乐陵水岸，红色木质观景栈道搭配翠绿湖水，岸边落雨山错落有致，随手一拍都是日系治愈风，是新手必拍的第一站。第二站网红云栈道也是整片壁道的精华所在，悬空栈道蜿蜒穿梭在水库上空和山林之间，脚下是澄澈的翡翠色湖面，两侧是茂密绿植，晴天阳光透过树叶洒下光薄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站在栈道中段，平视湖景，无遮挡视野，原图直出，不用修图。第三站水库大坝，整条坝体开满乐杜鹃，花期盛放时繁花簇拥，湖水、花海、蓝天同框，是绝佳的全景拍摄点。第四站清水栈道和网红小瀑布，近距离贴近水面，清风拂面，格外清爽，适合驻足休息拍摄氛围感短视频。这里还是深圳为数不多能打卡火车穿湖场景的地方，平沿铁路桥架穿水库上空，上午9点到11点火车经过概率最高，运气好就能拍到复古火车穿梭湖山之间的绝美画面，小众又独特。最后给大家整理超实用的避坑贴士和游玩细节。首先，避道全程禁止骑行，仅允许婴儿车推行，徒步体验更亲近。其次，山林绿植茂密，蚊虫较多，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蚊防晒，穿舒适平底鞋。园区沿途设有休息亭、小木屋，还有简易的儿童乐园，遛娃家庭可以随时停靠休息，自带零食、野餐垫就能轻松露营小憩。不建议下午太晚入园，傍晚时林间光线偏暗，拍照效果不佳，且临近闭园时间人流量管控严格。整体来说，这里是国庆闭人流的绝佳去处，温度比市区低6度左右，清爽凉快，景美人少，不用赶路，不用挤人，沉浸式感受深圳的山野温柔，是假期放松身心的绝佳选择。

0: 好去处。 FM 104.3 国庆特别节目《鹏城假日行》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1: 欢迎收听《鹏城假日行》。国庆想打卡深圳海景，又不想挤大小梅沙、东西冲的人山人海。深圳东部霸光银叶树湿地园，绝对是原生态无人滨海秘境的天花板。这里呢，被称为是深圳最后的净土，拥有全国规模最大、树林最古老的银叶古树群，小众原生态，海景静谧，人少景静，没有过度商业化开发，保留着最纯粹的滨海自然风貌，也是假期避开人流看海、拍古风大片、沉浸式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。很多人逛深圳海景只知道热门海岸线，却错过霸光这一处宝藏秘境。霸光银叶树湿地园位于大鹏新区葵冲霸光片区，整片区域依山傍海，融合了千年古树林、湿地滩涂、蔚蓝海景、芦苇荡四大景观，海陆生态景观一站式解锁。不同于人工打造的网红海岸，这里的风景全部都是原生自然风貌，古树参天，海风轻柔，滩涂洁净，哪怕是国庆黄金周，游客也相对来说会少很多，全程可以独享整片海岸的清静与浪漫。精准交通攻略直接修好了，市区乘坐111、M279等公交到霸光新村站，下车之后步行10分钟即可入园，地铁暂时无直达线路，公共交通耗时稍长，更推荐自驾出行。自驾导航霸光银叶树湿地园停车场，园区配套大型免费停车场，车位充足，节假日完全不用抢位，市区出发车程40分钟左右，路况通畅，全程无堵车压力，园区免费开放，无需门票，无需预约，全天开放，最佳游玩时长3小时左右，建议上午9点前抵达，避开午后人流和高峰。核心游玩干货分三大板块，一次性吃透所有玩法。第一是千年银叶古树群，这里是湿地园的核心王牌景观，园内拥有超500棵的银叶古树，树龄最高超千年，树枝粗壮，根系发达，古树连片成林，郁郁葱葱，林间步道蜿蜒穿梭，走在林间木栈道上，脚下是湿润湿地，身旁是千年古树，仿佛闯入原始森林，古风、森系、治愈风拍照全部适配。第二是原生态的滨海秘境，解锁无人看海体验。古树群外侧就是原生海岸线，滩涂平整干净，海水清澈湛蓝，没有拥挤人群，没有嘈杂商贩，只有海风、海浪和飞鸟。可以沿着滨海步道漫步，近距离感受海风拂面，看海浪轻轻拍打滩涂，也可以坐在海边礁石上放空发呆，沉浸式享受假日慢时光。退潮时段还能赶海，滩涂平缓安全，能捡到小螃蟹、贝壳，亲子游玩趣味性拉满，是深圳为数不多的安全原生态赶海点。第三是湿地芦苇荡与生态观景，园区深处的芦苇荡随风摇曳，搭配远处的山海远景，层次丰富，意境绝美。同时园内设有生态观鸟台、观景木栈道，站在高台可俯瞰整片古树林与山海相连的全景，视野开阔，景色壮阔。超实用的游玩贴士请收好了，片区绿植茂密，海边蚊虫多，一定要提前喷防蚊液，做好防晒措施。海边风大，早晚温差稍大，建议备好薄外套。园区商业化极少，仅有少量简易便民设施，务必自带饮用水、零食，可在林间平整区域简易野餐，禁止踩踏古树根系，破坏湿地植被。赶海时请勿深挖滩涂，爱护原生态环境。整体而言，霸光银树叶湿地园是深圳东部最值得打卡的小众原生态海岸，古树、湿地、山海一站式解锁，人少景美，治愈小众，完美避开国庆人海，解锁不一样的鹏城滨海风光。

舞绿到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FM 104.3，国庆特别节目《鹏城假日行》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收听 FM 104.3鹏城假日行，我是小溪。深圳东部坪山大鹏片区不只有原生态的山海美景，更藏着独有的东部特色美食。依托客家本土底蕴和滨海地理的优势，这里主打坪山窑鸡，正宗客家风味，海边特色海鲜餐饮。区别于西部的西海风味，东部的美食更偏重山野鲜香，客家醇厚，海边原生态鲜甜。逛完霸光东部海岸，跟着这份干货攻略，吃遍东部地道美味。说到深圳东部的美食，坪山窑鸡绝对是招牌王牌，也是来东部游玩必吃的特色硬菜。很多游客呢只知道网红烤鸡，却不知道坪山窑鸡是深圳本土经典特色美食，传承多年的客家古法做法，全程土窑现烤，没有预制半成品，选用本地的散养走地鸡，肉质紧实细嫩，肌理均匀，提前用客家秘制酱料腌制入味，裹上锡纸放入土窑高温焖烤，锁住全部的肉汁和香气，出炉之后外皮金黄焦香，内里鸡肉鲜嫩多汁，鸡皮香而不腻，鸡肉入味不柴，自带泥土清香和酱料醇香，一口沦陷。正宗的坪山窑鸡集中在坪山郊区马栾山周边的农家菜馆，远离商圈网红店，农家现烤，新鲜出炉，原汁原味。刚出炉的窑鸡趁热手撕食用，口感最佳，搭配店家自制的蒜蓉辣酱、辣椒粉，风味翻倍。吃完鸡肉还能解锁窑鸡配菜，窑烤红薯，窑烤玉米，窑烤土豆，香甜软糯，烟火气十足，人均50到70块钱就能吃到一整只正宗窑鸡，分量超大，性价比拉满，适合多人结伴分享，亲子、情侣、家庭出游都适配。除了王牌窑鸡，东部正宗客家风味美食必须挨个解锁，吃透本土底蕴。坪山大鹏是深圳客家文化核心片区，客家美食醇厚地道，风味正宗，没有商业化改良，必吃清单第一，客家酿三宝，酿豆腐，酿茄子，酿苦瓜，手工馅料饱满鲜香，豆腐嫩滑，蔬菜清甜，荤素搭配，油而不腻，是客家家常菜的天花板。第二道，客家盐焗鸡，鲜香入味，肉质紧实，越嚼越香，真空包装可以打包带走，适合当伴手礼。第三道，客家猪肉汤，清润回甘，原汁原味，不加过多的调料，温润养胃，解腻又滋补。第四道，艾板萝卜板，手工制作，软糯鲜香，是本地人的日常茶点，烟火气十足，来了东部必须解锁东部海边特色餐饮，东部大

鹏霸光片区毗邻南海，海水清澈，海鲜品质上乘。海边的餐饮主打原生态海鲜做法，白灼清蒸椒盐为主，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本身的鲜甜。必吃海边美食，白灼海虾、清蒸石斑鱼、椒盐皮皮虾，食材都是当天新鲜捕捞，鲜活现做，肉质 Q 弹，鲜甜不腥。不同于商圈海鲜餐厅，东部的海边农家海鲜馆价格亲民，分量实在，主打市井实惠，没有景区溢价，近海用餐还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看海景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。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四冲今日月，六合古山川。
2: 影像复刻，文本数字化，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。
3: 永乐大典卷之821，录入上传完成。
4: 安塞门至新东门，长311丈5尺5寸。
2: 想不到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。永乐大典卷之8570，录入上传完成。
4: 天哪，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，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。
2: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，先贤智慧的结晶，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，是文明的重要载体。
0: 呵护古籍，传承文明。
5: 漫步绿道山海，探访文博乐园，车厢音乐相伴，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。FM 104.3，国庆特别节目《鹏城假日行》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，一起玩转深圳。
6: 欢迎继续锁定鹏城假日行，我是小溪。深圳光明区是鹏城美食的宝藏聚集地，既有享誉全城的光明乳鸽招牌硬菜，又有原生态的田园特色美食，兼顾高端特色、田园质朴、市井平价三种风味。国庆游玩深圳中部，不用扎堆网红商圈，这份干货满满的光明美食地图，带你吃透光明本土特色，解锁烟火日常。说到深圳光明的美食，光明乳鸽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顶流，也是深圳城市名片级美食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尝。正宗的光明乳鸽传承数十年古法工艺，是光明本土标志性特色，区别于普通的烤乳鸽，口感和风味独树一帜。光明乳鸽选用生长期适宜的优质乳鸽，肉质细嫩，脂肪分布均匀，经过秘制卤水卤制、高温油炸两道核心工序，外皮金黄酥脆，轻轻一咬就脱壳，内里鸽肉鲜嫩爆汁，卤香浓郁，咸香入味，肉质紧实不柴，油而不腻，连骨头都入味，一口下去满口沉香，老少皆宜。很多游客呢会盲目的打卡一些网红的乳鸽店，口感普通，价格偏高。真正的正宗光明乳鸽集中在光明农场周边的老牌门店，深耕本土数十年，口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吃脆皮乳鸽，经典原味，百吃不腻。爱吃重口的可以选择椒盐乳鸽、香辣乳鸽，风味更浓郁，搭配鸽汤、鸽杂小吃，解锐全鸽盛宴。光明片区坐拥大片田园绿地，原生态田园美食是另一大核心特色。作为深圳的田园后花园，光明保留了大量的生态田园，衍生出超多平价地道的田园美食，主打原生态、无添加、新鲜健康。必吃田园美食，光明农家青菜、田园丝瓜、清蒸土鸡蛋、农家焖猪肉，食材全部本地田园职工现摘现做，新鲜天然，口感清甜质朴，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始风味。还有特色的田园粗粮、手工糍粑、农家粥品，清淡养胃，健康低脂。吃惯了重油重盐的网红美食，这份田园烟火格外治愈。白天大家可以打卡光明田园风光、光明农场，沉浸式感受田园生态，品尝原生态的田园美食。午后呢，可以打卡老牌门店的光明乳鸽，解锁深圳招牌特色。田园美食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农家菜馆，食材新鲜，做法地道，拒绝网红田园餐厅溢价套路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，一路向明。

一首歌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。秋风徐来，风平浪静。

0: 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东。今天呢，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福建。福建东临东海，地处台湾海峡西岸，海岸线曲折绵长，散落着2000多座大小岛屿，不少人将这里称作海岛之乡。提起福建海岛，名气比较大的就有东山岛、平潭岛、湄洲岛，还有余山岛、南定岛这些宝藏小岛。其中比较适合短途旅行、风格差别较大的三座，分别在不同的地势：漳州的东山岛、福州的平潭岛、莆田的湄洲岛。首先是漳州东山岛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影《左耳》取景地，它是福建的第二大岛，整体氛围清新治愈，商业化程度不高，很适合喜欢漫逛拍照的朋友。来东山岛玩一定要租小电驴环岛，第一站南门湾，彩色房子沿着海湾层层铺开，站在堤坝上看蓝海，傍晚的日落氛围直接拉满。接着去金銮湾，有着镜面沙滩，清晨退潮之后，海面像镜子一样反射天空，特别惊艳。沿着苏峰山环岛公路骑行，一边青山一边大海，沿途随时可以停车打卡，潮水合适的时候还能去鱼骨沙洲，涨潮看不见，退潮才露出的海上沙洲是东山的独有奇观。美食主打鲜活海鲜，招牌东山小馆，也就是鲜活小鱿鱼，白灼或爆炒，脆嫩鲜甜，还有烧灵剑、海鲜砂锅粥，配上地道的闽南姜母鸭，海鲜新鲜，价格也很亲民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福州平潭岛，这里是内地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，也是大名鼎鼎的蓝眼泪故乡。喜欢追海、看风车、邂逅浪漫海景的朋友，首选这里。来平潭，先去猴岩岛打卡68海里地标礁石，红色岩石配上碧海，拍照很有张力。沿着最美环岛路一路向前，长江澳风车田一定不能错过，一排排白色风车屹立在海边，日落时分氛围感绝了。傍晚到台南湾细软白沙滩，春夏季节夜里运气好就能遇到蓝眼泪，海浪拍打时泛起悠悠蓝光，像大海留下的星光。平潭的特色小吃很有渔家特色，首推时来运转，地瓜粉外皮包裹着海鲜馅料，软糯鲜香，还有叫天长地久的炸甜饺、海蛎煎，一口下去海岛独有的味道。最后分享的是莆田湄洲岛，这里是妈祖文化发源地，想看海又想感受人文底蕴就选它。相比另外两座，这里节奏更安静，起伏和看海两不误。上午逛妈祖祖庙，依山而建的红墙古建，感受千年妈祖文化。午后去峨尾神石园，亿万年海浪侵，约2.5个半小时，出站拼车或者公交，半小时就能到东山岛。去莆田湄洲岛，高铁坐到莆田站大约4个小时，到了打车去温家码头，坐船十几分钟登岛。去福州平潭岛，直达平潭站大概5个小时，出站打车就能前往各个沙滩。自驾的话自由度更高，不堵车的情况下，深圳宝安自驾到东山岛大约5个半小时，到莆田湄洲岛约8个半小时，到福州平潭岛也大概8个半小时。自驾上岛之后，想去哪随时停，组队出行体验感很好。三座海岛，三座截然不同的山海浪漫，欢迎深圳的朋友来福建亲自踏浪，感受福建的海和广东的海不一样的魅力。

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，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。如果要做到100%的准备，才能击败对手，那我会做到150%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104.3 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1: FM 104.3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徐老师。游走山水之间，寻求一份安静放松的时光。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座宁静之城——郴州。郴州离深圳不远，藏着湘南最动人的山水与烟火，非常适合小长假来一场松弛的度假之旅。郴州不只有好山好水，更是一座浸润着文人风骨的古城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，一生六次途经郴州，曾在北湖边上留下诗篇。湖心的茶余亭，至今还记录着他把酒赋诗的往事。理学鼻祖周敦颐也曾在郴州为官，在这里兴办学堂，教化百姓。他笔下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，也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千百年的文化沉淀，让郴州的一山一水都多了一份浓厚的诗意。很多朋友第一次来郴州，会纠结去哪里更方便，哪里更好玩。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家乡郴州。如果您是第一次到访，想出行便利，吃喝玩乐选择多，可以优先在市区北湖武林广场片区。北湖这是当年韩愈吟诗作赋的地方，如今已是郴州的城市绿心。这里是城市的核心，商场、餐馆、酒店一应俱全。从市区去往东江湖、高一岭这些主要景区，距离都比较适。

始终特别适合家庭出游。如果您更偏爱慢生活，希望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风景，那么东江湾片区的民宿和酒店会是更好的选择。住在这里，远离城市喧嚣，青城江面薄雾升腾，青山绿水近在眼前。到了傍晚，江边幽静，泡上一杯清茶，静看窗外山水，度假的氛围直接拉满。旅行一半看风景，一半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味道。郴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，早餐一定要尝尝大名鼎鼎的西风肚鱼粉，鲜鱼骨长时间熬出的汤底鲜香醇厚，红油鲜亮入味，米粉爽滑劲道，一口下去香鲜辣交织在一起，让人回味无穷。除此之外，清爽鲜美的白鹿堂杀猪粉，锅气十足的砍肉粉，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。到了正餐，郴州的烧鸡公你千万不要错过，紧实的鸡肉在浓郁的汤汁里越煮越入味，香辣过瘾。来到东江湖，一定要体验东江三文鱼，这里的鱼得益于东江湖的冷水环境，鱼肉格外细嫩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份山水结合、节奏舒缓的旅游路线。第一站，东江湖，它有着人间天上一湖水，万千景象在其中的美誉。十月的郴州，秋高气爽，东江湖的晨雾依旧如梦似幻，清晨薄雾漂浮在湖面，渔舟在雾里若隐若现，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第二站，我们去高原岭，这是大自然造就的丹霞奇观，赤红的山崖连绵起伏，碧绿的水湾镶嵌群山之间，红岩碧水相映成趣。站在观景台上，放眼望去，山势奇特，视野开阔，非常震撼。如果您向往草原风光，那不要错过仰天湖大草原。在南方的群山之巅，藏着一片辽阔的高山草甸，彩色的童话小屋散落其间，牛羊悠闲散步，风车缓缓转动，浪漫又治愈。最后给大家一些出行小贴士，十月的郴州气温大约在17到26度左右，山区昼夜温差明显，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，早晚及时添衣。山水画卷，郴州相见，欢迎大家来郴州刷。

0: 了。
1: 曾经爱过你，怨过你，恨过你，尝试放弃你，谁都想做自己，包容你一切，不只是为了你，收起脾气，也为了心中自己，放下一些束缚，以为做得到，不该觉得伤口腐烂，我苦笑，破碎一地的我，逐渐在铸造，如果再相遇，会给你微笑啊。
2: I lose my time， 你别太意外，像个傻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
0: 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FM 104.3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陈医生。平日里工作严谨细致，出游也偏爱省心舒适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的家乡，江西省赣州市。我结合日常出行的经验，最推荐大家首选张贡老城区、玉姑台片区，这是赣州旅游的核心黄金区域，周边宋城古迹、美食街巷集中，交通、商超配套都非常成熟，步行就能抵达古城墙、建春门浮桥、玉姑台等核心的景点，不用长途奔波，老人小孩出行都格外省心。旅游既要舒心休憩，也要品味地道风物。本人常年光顾市井老店，味道正宗，性价比实在，满满都是客家烟火气。赣州的清晨，从一碗地道的赣南拌粉开始，米粉劲道爽滑，佐料鲜香入味，搭配一盅温润的瓦罐汤，暖胃又开胃，是本地人百吃不厌的早餐标配。正餐一定要解锁经典的客家风味，色泽红亮，酱香醇厚的宁都三杯鸡，肉质紧实入味，鲜嫩多汁、豆香浓郁的客家酿豆腐，老少咸宜。除此之外， Q 弹爽口的宁都肉丸，鲜香回甘的瑞金牛肉汤，特色的艾米果和信丰萝卜饺，都是不容错过的本地特色小吃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、人文与山水兼顾的游玩路线，轻松不赶路，非常适合休闲旅游、家庭出行。白天首站重点打卡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，这里是赣州宋文化的核心地标，古色古香的宋式楼台，古韵十足，沉浸式的感受辛弃疾诗词里的千年文脉底蕴。逛完玉姑台，步行直达赣州古城墙、建春门浮桥，800多年的古浮桥由木船串联而成，踩下去轻微的摇晃，脚下江水潺潺，满眼都是原生态的老城烟火。给大家分享一个本地私藏宝藏机位，不用挤景区拥挤人流，大家可以导航。

八进台临江观景平台，这里视野开阔无遮挡，既能完整收录古城墙张江交汇的宋城风光，又能远眺城市街景，画面干净，随手一拍都是质感满满的山水古城大片，出片率极高。重点和大家分享赣州温柔治愈的宋城夜景，夜幕降临，张江两岸宋城街区灯火次第亮起，暖黄色灯光勾勒出古朴的宋式建筑轮廓，光影倒映在江面，波光粼粼，氛围感十足。每晚八点到九点是夜景最佳观赏时间段，看千年宋城灯火阑珊，古韵与烟火相融，静谧又治愈。古城多石板台阶，山野景区多徒步步道，全程建议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，轻松游玩，不累双脚。赣州是藏着千年宋韵的古城，是浸润客家风情的秘境，有壮阔秀丽的丹霞山水，更有暖胃暖心的市井烟火。我在古韵赣州诚挚欢迎深圳的朋友前来打卡游玩，邂逅宋城的风光。

0: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104.3，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工广播。
1: 放下琐碎匆忙，邂逅诗与远方。假期游玩攻略，我来支招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旅游推荐官。
2: FM 104.3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刘凯。我的家乡在江西省兴余市。如果你想到江西兴余玩，今天我来给你介绍介绍。住宿呢，首选渝水老城区，市中心片区，这里最方便，周边的商圈成熟，公交便捷，吃饭、逛街、打车都很方便，去各大景点的路程适中，不用来回奔波，省心又舒适。喜欢安静偏爱湖景度假的朋友呢，也可以选择仙女湖周边的民宿和湖畔酒店，推窗就是碧波湖景，早上起来雾气缭绕，傍晚赏日落湖景，清静放松，氛围感直接拉满，

当然旅行吃住为先，地道烟火味才是旅行的真谛。来到新余，千万别扎堆网红店，本地人日常打卡的街边老店，味道正宗，价格实在。来新余必吃地道的水北豆腐，质地嫩滑，豆香浓郁，不管是红烧煮汤还是清蒸，口感醇厚鲜香，老少皆宜。除此之外啊，仙女湖砂锅鱼头一定要尝，现捕的湖鱼慢火细炖，汤色奶白，鲜而不腥，是地道的湖鲜风味。还有分宜螺蛳粉、新鱼炒粉，劲道入味，烟火气十足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不吃辣的朋友可一定要提前嘱咐店家。吃住都解决了，接下来带大家轻松游新鱼。白天首站必打卡的就是仙女湖景区，作为七仙女传说的发源地，百座岛屿星罗棋布，湖水澄澈通透，山林郁郁葱葱，乘船游湖，登岛漫步，沉浸式感受仙境风光，山水相融，静谧雅致，拍照是非常出片的，也是新余最具代表性的宝藏景点。逛完仙女湖，推荐前往抱石公园，这里是为了纪念书画大家傅抱石而建。时间充裕的朋友还可以去蒙山公园登顶鸟瞰整座新余城区。当然仙女湖、抱石公园、蒙山这一些热门景点啊，节假日白天人流量大，游玩拥挤，拍照全是路人，真心推荐大家错峰出行。另外重点要给大家分享新余温柔治愈的湖畔夜景，傍晚时分，城区与仙女湖周边的灯火依次点亮，光影倒映湖面，波光粼粼，非常的美。每天晚上8点到9点是夜景最佳的观赏时段。新余有仙气满满的湖光山水，底蕴悠长的人文风光，有鲜香地道的市井湖鲜，还有温柔惬意的秋日晚风。我在秀美新余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打卡游玩哦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，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FM 104.3，共赴星辰。

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你给的质疑，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只相信自己，用音乐转换季节，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。中文 hip hop 有版图，我会在最中间。Yeah, feel me。

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动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，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，我不服输，押上了性命做赌注，也曾和魔鬼交过舞，早已看透那些套路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点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。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，反而我经常都问你。

就像对山东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山东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，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，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 104.3，轻松城市，此刻苏醒。

0: 走在口岸街上，满眼都是中越双语的招牌，空气里混着滴漏咖啡的焦香，鱼露独特的味道，时不时还能听到不一样的语言，那种边境独有的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东兴绝对是被低估的吃货天堂。早上先来一碗鲜到骨子里的越南鸡粉，细滑的米粉配上嫩鸡，挤上一点青柠，加点紫苏，清爽又开胃。路上顺便买一个外皮咔嚓脆的越南法棍，再来一杯慢悠悠滴漏出来的炼乳咖啡。胆子大的朋友还可以试试当地很有名的曲头蛋，这是算得上边境很有代表性的特色小吃了。吃饱了可别着急走，去不远的万尾金滩，这里的沙子是淡淡的金黄色，滩特别平，没有北海那么拥挤。傍晚吹着海风，等上一场橘红色的日落，退潮的时候还能在海滩上找找小螃蟹，晚上顺便找一家大排档，刚上岸的海鲜新鲜又实惠，轻轻松松实现海鲜自由。同时在东兴还可以体验独特的鲸族文化，鲸族是全国唯一在广西的民族，有鲸族哈杰、独弦情等非遗技艺。如果你想找一个节奏慢、有海、有边境烟火气，还能一路从早吃到晚的地方，真的可以把东兴放进清单里。来吹一吹北仑河边的风，感受一下这座小城独有的一半山海一半南洋的味道，期待大家来解锁不一样的广西。
1: 哎，先准备出去
2: 看看呢，哥，我好好好唱一段，快好好唱啊！哎，
1: 哪儿哪儿热？这样，
2: 兄弟，
3: 醒呀！